0: 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

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002002号。
1: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北城，为您推荐郝云《活着》。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人，日子总会有一地琐碎，赶路的间隙就让这首歌陪着你。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直白地唱出了普通人的悲欢。在路上暂时抛开紧绷的情绪，听听这人间烟火，看清生活依然好好的。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学校的实训车间里，总有一位老师左手持锤，右手握尺，反复地敲击钢板，清脆的金属声穿透火花和弧光，仿佛在叩问毫米之间的精度。他就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2026年最美教师获得者，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教师王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王震讲台传技育工匠一生坚守技能报国的故事。工作20多年来，王震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了行业认可的技能尖兵，再到桃李满天下的执教名师。身份在变，但精益求精、技能报国的初心从未改变。好手艺可不是一天练成的，得沉下去，弓箭误差多0.1毫米都不算合格。这是王震常对学生说的话，也是他20多年来职业生涯的行动准则。

作为学院大赛集训的总教练，他始终以严苛著称。为了让学生掌握手工成型工艺的标准动作，他每天手持3公斤重的手锤，在钢板上敲击上百次示范，最终练出了手工锤击堪比机械折弯的精湛技艺。备战世界技能大赛时，他将零件允许误差从0.5毫米压缩到了0.2毫米。他总说，不是比赛要求高，是我们要比别人更优秀，才能够在技能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为国争光。而这份较真换来了硕果累累。近年来，他带领师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各类的赛事，共斩获国家级金奖12人次、银奖7人次、铜奖9人次。自治区级金奖18人次，银奖9人次，铜奖5人次。学生们都说，王老师啊，教的不是手艺，更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态度。在他的课堂上，精益求精不是口号，而是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折弯的严格要求，是融入血脉的职业素养。今年48岁的王震依然奋斗在了教学、科研、竞赛的一线。汗花闪烁间，他是精益求精的匠人；3尺讲台上，他是传道授业的良师；南疆大地上，他是播撒希望的帮扶者。他说，我这辈子呀，就想做好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技能传给更多的人。他说，我这辈子呀，就想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的技能啊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青年靠技能报国，靠匠心筑梦。当最后一抹湖光熄灭，王震总会把锤子擦得锃亮，再轻轻地放回工具箱。他说，这把锤子呀敲了28年，我还要传下去，敲出更多孩子的梦想。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春天里，王震以一颗匠心、一身绝技、一腔赤诚，在祖国西北边陲为技能中国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大国工匠，从这里出发。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的特别节目。新疆独特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就造就了我们的九月、十月的集中交房期。很多朋友呢是拿到我们新房的钥匙之后很开心啊，紧接着就是头疼了。装修这件事儿水太深，坑太多，不管是新房毛坯还是二手房翻新，或者是老房改造，预算、施工、材料、售后，每一步都特别容易纠结。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深耕本土的家装多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那再一次欢迎刘店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来到1039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可以一起聊一聊咱们新疆啊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装修那些事儿。
0: 刘店长，其实美亚呢现在正在做这个金秋家装的破价战，很多听众呢也都听说了，说今天呢不搞叫卖式的推销，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业主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是怎么避坑的，什么样的装修才靠谱。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最近呢正在准备装修，有户型、预算、施工方面的这个疑问，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个节目报名的热线319-4567，319-4567，打进热线呢就可以获得美亚家装免费的户型规划的咨询服务。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了，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装修的新朋友啊，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我们的美亚。那刘店长首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美亚的家装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啊或者是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居精装修、家居软装还有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那公司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

0: 来合作伙伴。那自从这个成立以来呀，美亚家装呢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这个经营理念，为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呢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了3万多家的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了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呢成立于2009年，那创立之初呢，我们其实只有一个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的万平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还有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呢解决了咱们业主朋友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朋友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上的图片呀、视频呀，那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及工艺，在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体验馆呢都能看得到、体验到。那人员也从前期的设计再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完善了。在2010年的时候，那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还有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环节，售后一站式整装全包，打造的是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呢拎包入住的先河，让咱们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呀不再东奔西跑的去找建材呀、买家具呀，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还得单独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都不用您自己再操心了，让您呢放放心心的当一个甩手掌柜。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就率先在行业内成立自有化的工人体系。那这么做的好处呢，首先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还有统一管理。那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啊，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都有经历过，那工人今天在你家工地干着，明天呢有点别的事儿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呢他就开始敷衍你。那在美亚家装这种问题是完全不用您操心的，好比你今天呢改个水电需要3天的时间，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再去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等您家呢验收合格了才会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大大的保障了咱们施工的标准还有施工的工期。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作为这个首家和广播电台还有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咱们业主朋友呢不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问熟人这种方式来解决装修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装修公司。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美亚家装呢在行业又率先引出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这个直接从厂家呢发货到您家，没有这个中间商再去赚取差价。而且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的媒体监督啊，能够让我们的材料呢更加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也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系统，那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了，手机上就能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在施工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违规操作呀，比如在工地上抽烟呐，都会触发这个报警系统，抓取他违规的一个画面，而且同步到我们美亚家装的金牌的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呢进行处罚。美亚家装在这个18年里面呢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呢在阳光下去进行，把装修呢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呢也越来越省心省力更省钱。那如果说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亚家装呀，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是的，那刚刚刘店长呢对我们美亚家装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刘店长啊，此次咱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有没有什么实打实的这个优惠，能不能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本次活动啊，美亚家装一共给到大家准备了3重的补贴。第一个呢，那我们本次活动所有的国补啊都是我们美亚家装先行承担的，不需要等这个申请、等这个审核、等放款，我们是直接立减。那第二重呢，就是和美亚家装长期战略合作的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的补贴联合让利。首先就 都是定制补贴，像原价899元一个平方的千山欧松定制衣柜，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像欧松板呢，比起普通的这个颗粒板，它的握钉力包括抗变形的能力都更强，当然了，它的成本肯定更高。那在我们此次活动期间呢，是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而且本次补贴不像市面上其他的装修公司，只给你补贴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像一般的房子呢，根本就不够用。那我们这次呢，不管您家的衣柜、鞋柜、餐边柜，或者是再去做榻榻米，无论您做多少，都是这个价格，而且呢，还包含了所有的配送、安装以及损耗。那还有就是价值2680元的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都是0元购，相当于就是直接送了，连运费呀、送货呀、安装呀，这些全部包含在内。最后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每平米呢再给大家减200块钱的现金补贴。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是可以直接省下20000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说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不会减少，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做了升级，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还有千山欧松板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而且项目完工呢，还可以再送到您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其实这个打胶啊，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去专门请了第三方的专业团队来给大家去做所有的细节收口做处理。虽然说无形之中其实增加了我们几千块钱的成本，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呢，这些补贴的名额仅限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即止。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即可，先抢占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抖音关注乌市大壮聊装修，那上面也有很多业主朋友的完工案例实景，还有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大家的团购惊喜。
1: 那刚刚呢刘店长是给我们介绍了美亚此次金秋家装破价战的3重补贴啊，国补最高是补15%，长补定制半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0元搬回家，还有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企业的现金补贴3重补贴，绝对是火力全开啊！那刘店长，在咱们新疆去做家装，您觉得和我们其他地区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0: 这点特别的关键啊，像很多的业主呢，网上看了一大堆的装修攻略，照着内地的案例去照搬，结果呢装完之后才发现各种问题。首先呢，咱们新疆的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那冬天严寒，像墙体开裂呀、反潮呀，还有窗框密封不到位，包括水管、防冻都是高频的问题。同样的一套方案，内地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放在咱们乌鲁木齐，工艺处理的不到位，住一两年呢就出状况了。所以装修呢，不能是只看效果图好看，那我们本地化的施工工艺才是居家长久使用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呢反复给业主去强调的重点。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说到痛点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装修，最让人崩溃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预算。前期呢看着这个报价，哇，好合适，开工之后增项是不断啊，最后呢总花费是超了一大截。像这个现象在咱们本地的市场，我想问问，普不普遍？
0: 那不少装修公司呢，他前期是用这个低价的套餐去吸引签约，那合同里面写的特别的模糊，像防水呀、墙面找平呀，包括垃圾清运，后期呢挨一个的都得单独加钱。那业主已经开工了，或者工程已经过半了，进退两难，很多业主呢都在这个方面吃了哑巴亏，花了冤枉钱。
1: 那我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拿到一份报价，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去分辨 A 这个报价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实用的一个判断的技巧和方法呢？
0: 第一呢，就是看报价明细，那首先一定要细啊，每一项的工艺包括材料品牌还有规格数量全部都要写清楚，不能只写这个墙面处理、防水处理这种笼统的字眼。那第二呢，是提前明确哪些是属于变更才收费的，哪些呢属于套餐内包含的，那白纸黑字落到合同上。第三呢，问清楚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是全包式的报价还是清单式的报价，那 那如果是清单式报价，可就要小心了，因为普遍呢有很多的项目是业主不知道

0: 或者说是自己想象不到的。那首先我们美亚家装和其他的装修公司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进行核算的，像房子的公摊呢全部都是不计入到我们的装修收费里面。比如说咱们家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00平方，那公摊大概得有一个20多个平方左右，那我们就按照您家的套内80个平米来计算装修面积，再乘以我们现在单价1199元每个平米，也就是说我们100平方的房子全包的这个整装大概是在96000。那现在美亚不是有这个家装金秋的破价战活动嘛，然后我们联合了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让利，每平米补贴200元，也就是999元每平米。
1: 哇，
0: 那这样下来的话，在我们活动期间100平米的房子是仅需要79800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包含咱们业主朋友家里全案规划设计、施工、人工、配送、安装，还有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以及超长的售后质保。那现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参与活动呢，就能免费领取您家的专属报价和3套实景效果图。今天在我们1039电台报名成功，到店来找我，还能领取2000元的装修抵值卡，再送您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1: 哇，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就能知道您家的房子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了，装修出来到底是什么效果了。还有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您可多花2-3天去抠这个细节，也千万不要匆匆忙忙的去签字。如果咱们听众手里还有看不懂报价单的，或者是想找人捋一捋的，也可以给我们的美亚家装的电话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哈，参与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战的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帮你去做一个基础的报价分析。那除了报价呢，第二个就是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施工队伍啊，因为很多的装修公司是接完单子直接转包出去，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0: 工程转包呢是家装的一大隐患，那工长为了赚这个差价，压缩了材料，压缩了人工，那工人流动性呢非常大，工艺的标准呢也是参差不齐的。那首先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工长、工人他出现这个互相推诿。首先呢，一家装修公司他靠不靠谱，核心就是自有工人的团队。在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啊，施工工人是否为自有工人的这个产业，也是可以去评判这个公司他的施工能力以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的。那工地的施工好与坏是每一家装修公司企业的一个命脉。我们早在美亚家装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经过我们公司统一的培训，严格的选拔之后呢上岗的，由我们公司总部呢统一去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那在此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去郑重的承诺啊，美亚家装的每一个工地都不会出现这个外包不转包，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呢我们分项验收，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像这个产生的成本问题都由我们公司来进行承担，而不是说转嫁到咱们的业主朋友身上。那我们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来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了，以及给到您3套免费的效果图。这些不管是您最终选不选择跟美亚家装去合作，都是免费给您提供的。所以呢，业主朋友可以先去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名额。
1: 所以我觉得啊，今天赶紧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优惠名额，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赶紧先报名，报名成功了把优惠名额拿到了，您想具体问这个家装问题都可以给您解答。那当然我觉得在家装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啊需要我们去规避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听到的经验。那今天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给大家留足一个时间，我们先去拨打热线。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

0: 中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雨雪字2023-02-0032号。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2: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嘉豪，为您推荐张震岳演绎的《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曲旋律轻快，节奏自在，像一阵吹过海岸的风，把假期的慵懒和自由都唱进了心里。无论您正在路上还是窝在沙发里，都不妨跟着节拍放下烦恼，跟着感觉走。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这个市面上的颗粒板，它的握定力啊还有抗变形的能力啊都更强，当然它的成本肯定也更高，
1: 更高。
0: 嗯，但是在我们此次活动期间呢，是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的。
1: 哇！
0: 而且本次我们补贴不像市面上其他公司只给你补贴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像咱们一般的房子里面根本不够用。
1: 嗯，
0: 那我们首先是不管您家的衣柜、餐边柜、鞋柜，或者是还要做榻榻米，无论一共要做多少个平方，都是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是包含了所有的配送、安装以及损耗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原价价值2680元的这个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都是直接0元购，相当于直接免费送了。那连运费呀、还有送货呀、安装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了，我们每个平米呢再给大家200元的现金补贴。那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相当于你可以直接省下2万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是不会减少的。
1: 嗯，
0: 而且呢所有的这个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是做了升级的。
1: 嗯，
0: 像这个蒙娜丽莎的瓷砖，还有箭牌的卫浴、千山欧松版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
1: 哎，
0: 其实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
1: 是的。
0: 那我们项目完工之后呢，还要给业主朋友再去送到全房的每一份、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工艺。
1: 嗯，
0: 像这个全房的打胶工艺，其实是我们美亚家装专门请了第三方的这个团队去做的，其实为了就是给大家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嗯，
0: 那我们把这个细节收口做得更好，无形之中呢其实我们是增加了几千块钱的成本的，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是有了很大的提升的。当然呢，这些补贴名额仅限我们今天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呢就没有了。那您可以拨打我们今天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即可啊，先抢订我们的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是抖音可以关注乌氏大壮聊装修，上面呢有很多我们业主的样板间案例，还有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到大家的团购惊喜。
1: 嗯，我觉得刚刚刘店长也跟我们再一次的介绍金秋家装破价战的这个活动内容，那其实我觉得说了再多，你听了再多，最好的一件方式就是你能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先抢定这18个名额，然后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啊、空闲的时间啊，走到店里去了解。因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真真切切能看到这家店的样板间、这家店的材料、这家店的内容，你才能做一个放心和了解。
0: 对的。
1: 嗯，那我觉得也跟刘店长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总结几条简单的这种装修建议、装修公告、装修非常有用的这种小妙招。
0: 其实装修呢是为

0: 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业主朋友呢也不必焦虑，可以多对比多了解，把这个预算需求呢提前梳理清楚。那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可以先预约啊，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先到店来实地的沟通。那也欢迎大家先可以去我们在建的工地去看一看。那像我的抖音号乌市大壮聊装修，上面有很多我们真真实实业主朋友装过的一些完工的案例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先报名咨询啊。那其实在今天呢，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咱们直播间报名呢，我们可以给您去做到一个一对一的户型规划。那可以结合咱们新疆居住环境给到咱们业主朋友一些建议。那其次呢，就是我们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主材升级福利，还有我们的签约配套礼包。但是我一直在反复提醒，装修呢是大额的消费，大家可以不要冲动去下单，那先到门店去实地的看一看工地，看看展厅，看看真实案例，比听再多的宣传呢都管用啊！看工地，看现场，看管理，还有看工序的细节。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就像刚刚我问到的，您再给我们几条建议，您会怎么给呢？
0: 第一个呢，不要去迷信这个超低价，那低于市场合理价格呢背后大概率我觉得都是隐藏坑。那第二个呢，是合同报价呢务必要看细了，像口头上的承诺呢全部要落到纸面上。那第三呢，优先选择适配咱们新疆本地气候的材料以及施工工艺。第四呢，硬装优先，软装呢量力而行。那第五个就是一定要看实地的展厅，看在建的工地，不要只看看效果图啊。
1: 那所以呢，刘店长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的一个位置是在哪里吧，好不好？
0: 咱们美亚装饰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新市区长沙路314号。
1: 我觉得真的啊，时间是过得很快，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其实和美亚的刘店长聊了我们新疆本地的家装的各种各样的痛点，报价的增项啊，施工的转包啊，隐蔽工程怎么取舍啊，旧房改造的注意点啊，还有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一个相关的咨询通道。那其实我觉得也简单的复盘一下啊，就是第一个，装修呢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一些网红的案例，要优先适配咱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报价呢合同要仔细的核对啊，硬装基础是不能省的，隐蔽工程是不要省的。如果你近期准备装修，想要去做我们的户型规划呀，报价的解析啊，其实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留给我们1039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参与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站，你可以拿到的就是免费的咨询服务。那刘店长，最后的时间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的呢？
0: 还是刚才讲到的，装修呢，其实就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大家呢也不用太过的去焦虑，可以提前多做对比啊。像我们最近也有遇到过很多的业主朋友，可能是期房还没有拿钥匙，或者说咱们是旧房想要翻新，在咱们新疆这个马上暖气要来之前呢，把这个老房子去改造一下，年前想要入住新家。或者还有一类朋友，就是已经对比了几家公司了，但是呢一直没有选择到一个心仪的家装公司。不管咱们是哪一种情况啊，都可以先拨打我们今天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首先我们可以约您到我们公司实地的来参观来了解。那网上或者说是线上的一些东西呢，可能了解的不够那么全面，
1: 是的，
0: 只有我们设计老师呢实实在在跟您去沟通了您家里装修的一些需求一些想法，才能把我们精准的一个预算，我们精准的一个报价，包括现在我们线下的一个活动和补贴给您讲的更加全面。那我也真心希望每一位业主呢都能装出自己满意的家，住得安心的家。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每一位好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装修方向。那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方向的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我们专业的团队会给你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家装访谈就要告一段落了，继续锁定我们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谢谢刘店长，拜拜
0: 拜拜。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学习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1集。
1: 郭焕金半懂不懂，只在心里做好了和这本童话书

0: 绝的准备。铁锈人问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你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吗？
1: 有借有还，要是我自己来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也能找到你，要是我委托了别人来还，总得给人一个头绪。
2: 我叫郭焕金。
0: 铁锈人沉吟了一下，好像在记忆，然后说道，
1: 好名字，或者说名字一般般，但配上这个姓氏就刚刚好。让我试着想想，你应该还有个弟弟叫郭焕银。
0: 郭焕金不置可否，他不想与萍水相逢的人续起太多的缘分。铁锈人或许察觉了自己有些唐突，
1: 告辞了。
2: 哎，稍等，
1: 你还有事儿？
0: 郭焕金双手奉还了视力表。
2: 那，请把他带走吧。
0: 他知道，缺氧影响视网膜，高原人常查查视力有必要。
1: 他现在是你的了，就像童话集现在是我的。
0: 郭焕金知道，他怕自己反悔。
2: 童话集，你带走。视力表你也带走。
0: 这铁锈人明显有些不乐意了，
1: 这哪里是的，好像是我巧取豪夺。
2: 哎呀，没其他意思，你这本书我借不出去，留着也没用，你带回去把它贴到原来的地方，他会高兴。
0: 铁锈人的面色这才转趋正常，他低声说，
1: 他即使定到原来的地方也没有用了。
2: 啊，为什么呢？他基本完好，还能用很久呢。
1: 眼科医生走了，他成了摆设，以前他立过功的。你学医知道高原紫外线强烈，维生素缺乏，生坏了视力的概率特别高，很多人不觉得视力下降，等严重时就太晚了，视力表能帮忙的。
0: 铁锈人停顿了一下，长叹一口气，表达缅怀视力表之意。他又苦笑着说，
1: 听说你是一书一书，我们那里到处找不到一本书，我没办法，就顺手把视力表揪下来了。
0: 铁锈人走了，到底没拿走标准对数视力表，那本童话书也再没人还回来。郭焕金哀叹损失了一本好书，他还没认真看完这本童话集，有些选入的童话他之前知道，便预备把此书留到日后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再翻看。总觉得保家卫国和公主王子的童话隔得太远，水晶鞋和战靴，天鹅蛋和雪山也是几乎毫不相干。现在可好，他永远看不到那本童话书了，不知以后回到平原能不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即使找到了，和这一本也是完全不同的书了。至于视力表，想到他几经风雨才到了高原，立下过汗马功劳，应该善待，便把它钉在宿舍的墙上，有事没事瞄上几眼。视力表是有魔力的，白天盯的时间足够久，就能魂魄归位，不再胡思乱想。晚上那些类似意的缺口，呆看一会儿相当于绝好的安眠药。视力表挂墙的唯一缺点是，郭焕金从此将意的走向倒背如流，这让他永远丧失了对视力表的敬畏感，体检视力时所向披靡。这一天，乘巧卫生员封镇到卫生部请领药品，本来每隔一段时间，救护车会到各站卡巡视，适当的补充药品。因为蓝卡怪病频发，情况特殊，怕波及橙卡，楚医生拟出药品清单，用电报通知卫生员速取。老卫生员走了，新卫生员与众女兵不熟，完成公务之后，封镇拉住院子里偶然碰到的女兵。 问道：“
3: 谁是你们班长？”
0: 被拉住的女兵恰好是麦青青，她淡然地说：“
4: 我就是。”“
3: 哦，你就是，太好了。”
0: 凤振说着，从挂包里拿出一个很严实的包裹说：“
3: 这个是我们站长带给你的。”“
4: 站长？你哪个站呢？”
0: 麦青青皱起了眉头，记忆中他和一线哨卡没有密切关系。风震回答说：“
3: 我从城卡来。”
0: 麦青青的心脏不受控制地跳动，好像患上致命的心律不齐，脚下的土地陡然间上升数千米，空气变得极端的稀薄。“
4: 你们站长是？”“
3: 锦字连。你们认识？”“
4: 认识认识，岂止是认识，很熟的。”“
3: 那我找对人了。”
0: 风震掩饰不住总算完成领导交付任务的喜悦。“
4: 快告诉我，他有什么话带给我？”
0: 麦青青习惯性甩了甩短发，好像景自莲就站在面前。“
3: 班长，我把景站长的话一字一句带给你。他说，我不给你写信了啊，把话记住就行。”
0: 风震淳朴的一样画着葫芦。麦青青轻跺了一下脚说：“
4: 快讲啊，急死人了。”
0: 风震把眼珠朝左上方翻滚，明显在回忆，之后把在心中默念了无数遍的话字正腔圆复述了出来。“
3: 站长原话啊，上次的那个有点小，你就留着煮水吧。这个比较大，可以做面条和焖米饭。”
0: 说完，风震不由自主扶了一下喉部，像一只忠诚鱼鹰将记忆中的语词之余毫无保留吐了出来。麦青青把这些话一字不落记下：“
4: 上次的那个有点小，你就留着煮水吧。这个比较大，可以做面条和焖米饭。”
0: 这段话每个字都明白，连在一起完全不明白。麦青青狐疑地问：“
4: 你没记错吧？”“
3: 我没错，差一字 我抵命。”
0: 风震举手对天发誓。麦青青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所以继续质疑：“
4: 我要你的命干什么用啊？你骑马又坐车，不会颠糊涂了吧？”“
3: 这就是全部啊，我没遗漏和贪污任何一个字。”
0: 风震觉得好冤呐，从信使秒变傻瓜。百密一疏的站长景自莲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在他心中，郭焕金是女兵班当仁不让的班长，实际情况当然也是如此。麦青青作为副班长，无比厌弃那个副字。最初，女兵们中规中矩称她为班副，看出她不喜欢，由柳赞开始自发地叫她麦班长，她爽快地答应。女兵班不是战斗序列，班长班副的并不比列兵多领一分钱的津贴，也没有任何其他物质优待，只要本班叫得顺口，没人在意。特别是麦青青到大军区受奖之后，麦班长之称如日中天，班里人则直呼郭焕金班长，免去姓氏。风震哪里明白这个区别呀？麦青青便以班长的身份拿到了景自莲带来的礼物，心中问号多多。麦青青表面上仍一如常态，他接过长圆形的包裹，感觉分量很轻。“
3: 班长，我走了。”“经理。”
0: 风震把礼物交付了，身心轻快。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麦青青小心翼翼拖着包裹，如同端住了景自莲宽大而干燥的手掌。

0: 回到宿舍，正好无人，他用医用剪刀精心剪开了包裹，生怕有一丁点损坏。层层包装打开之后，一个空罐头盒赫然展现，罐体开口处完整平滑，看得出是经过锉刀精细打磨的。罐头盒的盖子非常完整，能严丝合缝地盖上去。为了方便开启，在盒盖正上方焊了个拉环，麦青青轻轻地抚摸，悲喜交集。他反复回味风震带的话，知道是井字莲亲手制作的小锅。他抚摸着冰冷的罐头盒皮，触摸井字莲留下的指纹，感知着井字莲的温度。他用罐头盒轻轻蹭着脸蛋，不停地呼唤着：“
1: 井哥哥，青青想你了。”
0: 他故意不去琢磨风阵带话中隐藏的含义，那就是在这锅之前应该还有一个锅，两个盒子锅一脉相承，都不是给他的。那又怎么样？谁拿到算谁的。麦青青紧紧抱着罐头盒，好像拥着强健澎湃的身体。正沉浸在毅力遐想中，宿舍门被推开，郭焕金问：“
2: 哎，青青，你干啥呢？”
0: 郭焕金话刚出口，就注意到那个罐头盒。这个和他拥有的那个盒子大同小异，如果一定要找出不同，就是麦青青这个盒更大更精致，盖子也有所精进，缀有方便掀取的拉环。郭焕金甚至辨认出这是一个手榴弹拉环。他本意是想看看女宿舍有无闲人，免签告急需要集体会战，正是上班时间，他没抱多大希望，却不想看到麦青青魂不守舍的模样。郭焕金确认这个罐头盒出自井字莲之手，内心脆弱发暗，好像变成需要拔掉的灰指甲。而治疗特效药是冰醋酸，一时间酸味熏天。他竭力拢住情绪，故意问道：“
2: 你刚吃完罐头？”
0: 麦青青何等聪明啊，立即推断出了内情。他绝不会把罐头锅还给郭焕金，索性将错误进行到底。景哥哥不知何时才能返回总部机关，他有足够时间将此事理顺，万一被追问，就把责任推给傻乎乎的卫生员。景自莲不以任何文字为凭，怕的是郭焕金为难，千算万算，弄巧成拙。麦青青毫不忌讳地说：“
3: 这个盒子是景参谋，哦对了，现在要叫景站长，特意给我做的。”
0: 郭焕金强压住心中冰醋酸味的说道：“
2: 做的挺精致啊，手艺不错。”“
3: 任何东西只要上了心，就会不同凡响。
2: 只是不知道这空罐头盒干什么用啊？”
0: 郭焕金不是故意装傻，是真傻，的确不晓得。麦青青破解说：“
3: 高原战区马上要进行军事演习，重点训练单兵独立作战的能力。别的还好说，只是要在高原上做熟饭，难度很大。但这个非常的必须，才能保证打起仗来，我军坚守国境更长的时间。那么多人自己做饭，没有那么多锅。改装过的罐头盒最实用了，会派上大用场。”
0: 原来如此，井字莲早就知道演习的部署，职责所限，他不能告诉自己。他为自己提前准备了一口小锅。郭焕金当时虽然很感动，但是不明就里。麦青青继续展示他的情报，郭焕金能看到他嘴唇翕动，却听不到声音。痛啊，痛到耳骨暂时失

0: 冲。
1: 此刻他把感动收回来，送给麦青青的锅不是锅，是警钟长鸣，让他在痛楚中清醒。此人四处播种，处处留锅。郭焕金把目光强行从金质小锅的锅盖拉环上撤离，维持着声音的四平八稳说：
2: 你若闲着，做棉签吧，咱们一块动手，可早点装满一高压锅消毒，临床上等着用呢。
1: 麦青青听出他音色中的荒芜，哪儿肯善罢甘休，做出恋恋不舍的神情说：
3: 稍等一会儿，我要把景站长做的小锅放好。
1: 郭焕金临出门时背对着麦青青问了一句：
2: 你什么时候拿到这锅的？
3: 今天啊，程恰来人还带了话。
1: 麦青青实话实说，郭焕金只有背对着他才有勇气问出这句话，他脸上的抽搐和悲伤无人看见。高原战区进入冬季野营拉练，与往年注重大部队的运动作战不同，今年主训单兵野外生存战斗能力，口号是拉得出去，住得下来，吃得上饭，走得了路，打得了胜仗。这前四条如果在平原上对于年轻军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成为莫大挑战。至于最后一条，那是不言而喻。先说拉得出去，队伍从营区出发，在高原徒步行进拟定一个月，这个期间没有一天住在营房内，没有一天睡在铺板上，不能洗脸，不能脱衣，加上难以计次的急行军冲锋夜袭，就是他的简单定义。住得下来，看似平淡无奇，对军人来说四海为家，自然哪里都可以住。不过高原上的住有特殊含义，你不是住在屋里，不是住在土地上，不是住在火炉旁，不是住在防寒设备中，你住在冰雪中、旷野中、荒漠中、危厄中，夜间达-40度，蚀骨冰寒，吃得上饭。初听类似废话，要活着当然要吃饭，不过高原吃饭内有乾坤，一个月的时间内，士兵们将和真正的饭菜彻底告别，发给大家的是一根装着原粮的干粮袋，连抗美援朝时引为标志性食品的炒面都不在配给名单中，取而代之的是生面粉和囫囵大米粒儿。至于怎样把这些粮食变成能果腹的食物，全凭同志们的想象力和行动力完成。走得了路，这话乍一听好像没道理，当军人的谁不会走路？不过放在海拔5000米以上，会走路就成了决战决胜的第一要务。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一个单兵能准确识别方位吗？酷寒中穿毡筒和毛皮鞋，怎样保持行进速度？发起冲锋，能在片刻间换上解放鞋，风一般杀入敌阵吗？如果你停止奔跑，你的脚在几分钟内可保持前进活力？没有保暖措施，如何避免脚趾不冻黑冻脱落？徒步急行军24小时内不眠不休，你能在雪野中挺进多少公里？极高海拔地区单兵作战数据在世界战争史上均无记载，对于我军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所以今年的演习非比寻常。司令员在上级军区开会，杨政委主持发起并

0: 亲自指挥的演习计划，雷霆万钧向前推进。若认真分析，第一、二、四项和单兵个体并无太直接的关系。拉出去，路线是司令部设计的；住下来，考验的是后勤保障功能。第四项涉及铁血意志，是政治部门的重头戏。唯有这吃得上饭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后勤部只管分配原粮，至于如何吃下生米生面，考验每个单兵的智慧。众人搓磨，一时间哀鸿遍野，唯有炊事班轻松惬意。这意味着自行动开始后的30天内，他们集体放假了。人人开始谋划为肚子而战。首先，你要有一口锅。高原没有任何铁器作坊，山下供给部门也从未给单兵配过小锅。凡此种种，都让单兵做自己吃的饭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出发时间已经确定，以服从指挥为天职的军人们不再有任何侥幸想法。第一步，千方百计为自己准备一个锅。人们瞄上了罐头盒子，将它打磨一番变成简易小锅。有人用此锅做试验，先将大米用血水浸泡放入罐头盒子，继而用野牦牛粪将罐头盒包围点燃，烟熏火燎之后，罐头盒冒出丝鸟白雾，若干时间之后，盒内米粒膨胀，溢出属于家生饭的糊香味儿，大功告成，迅速蔓延。预备出征的军人们纷纷用罐头盒造锅，人人均为锅在忙，唯有麦青青悠闲自在。他终于懂得了来自城卡的礼物具有怎样深重的情谊和巨大的实用价值，虽然那份情谊并不是给他的，实用价值也是他礼带桃江而来，但那又怎样？他明目张胆收入囊中，变成了他的。何谓真相啊？世上并没有那种东西，一切皆可引导，可涂抹，可瞒天过海。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
2: 建公司新房预许字D2226-6501-0400-3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

0: 制。
1: 请听第62集。
2: 麦青青将精致的罐头锅展示给班里的同志们传看，女兵们赞不绝口。
3: 天哪，青青，你的手怎么这么巧啊？
2: 麦青青亲切地抚摸着小锅，犹如那是一匹钢铁的小羊。她谦逊地说：
4: 废物利用，我琢磨出来的，还有待改善。
2: 围观的战友们说：
3: 你怎么那有先见之明？这边刚公布要自己做饭的指令，你的锅就做出来了。
2: 麦青青矜持地回答说：
4: 不战而屈人之兵。
2: 大家一时搞不懂罐头锅和屈人之兵是何关联。楚医生过来办事，听了个话尾巴便明白了内涵，忍不住讽刺他：
5: 哎，麦青青，你是在变相夸自己有先见之明吗？
4: 我可没这么说。
2: 麦青青一口否定。楚医生继续追问：
5: 那么你是提前知道了战区将进行训练的消息，做了相应准备？
2: 这顶帽子太沉重了，泄密推断，麦青青才不会上当。他索性转守为攻，冷笑着说：
4: 哼，你以为上级军区的军事主官会将这等事提前告知他人？
2: 楚之医生被噎得不作声，他无法怀疑大军区军事长官，他没有根据，只是单纯看不惯麦青青狐假虎威。郭焕金听到争执，一言不发。他并没有拿出自己的小锅，并暗自决定，让那口锅永不见天日。现在，他没有锅，需要另做打算。郭焕金找到了楚直
6: 师傅，你的罐头锅做好了没？
5: 哎，你看吧。
2: 郭焕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以为能在他的手中看到锅，或起码是锅的半成品，却见手上有几道血痕。
6: 哎，师傅，咋了？
5: 做锅挂的彩。
2: 郭焕金疑惑不解：
6: 啊，你做手术不是棒着呢吗？指哪儿打哪儿，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
5: 这打铁匠和外科圣手能是一样吗？
6: 不都是用刀吗？
5: 手术刀是切人皮用的，罐头盒是铁皮，刀和刀的差别比人和猴子的差别还大。
2: 郭焕金不想听他啰嗦，决定拔刀相助。
6: 楚医生，你等着，我给你一只罐头锅。
2: 楚直手指上的伤让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再续造锅伟业，只好接受徒儿的馈赠。郭焕金找到门可栓说：
6: 班长，嘿嘿，友谊事相求。
2: 任务越艰难，越要交给最忙最灵巧的人。门可栓粗大手指捏着破布头，正在打磨罐头盒子，头也不抬地说：
7: 你来求我做一只罐头锅？
6: 啊，不是。
2: 郭焕金清晰地回答。门可栓闻言停住手，抬起头来：
7: 只要不是这事儿，就不好说。今天又不吃羊肉，你甭想要大枣。
6: 不是求你做一只罐头锅，而是求做两只。
2: 门可栓露出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的笑容：
7: 行，两只就两只，不过你得等。
6: 我看你手中这锅快得了，我先拿走这只。
7: 哎，这锅有主了，你不能加塞儿。
2: 门可栓又埋头继续忙活。郭焕金不甘心地问：
6: 啊，我能知道这锅是谁的吗？
7: 叶雨露。
6: 他厉害呀，我不争，我排叶雨露后面。
2: 门可栓又拿起锉刀打磨罐头盒上的小毛刺。
7: 叶雨露后头排的也不是你。
6: 谁呀？
7: 好像是钟护士长。
2: 郭焕金这个气呀，他憋着火说：
6: 那我排钟护士长后面。
7: 他后边也不能是你。
6: 啊？谁？
2: 门可栓把打磨出的光滑盒盖安稳地放在一边说：
7: 是术化演员。
2: 郭焕金终于抑制不住，愤然地说：
6: 门班长，不会整个卫生部的自制小

0: 锅，都你一个人揽下了吧？
1: 那没有，起码麦青青的小锅就不是我做的。
2: 猝不及防被撕开了伤疤，顾焕锦心尖滴血，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归拢起精神，淡淡地问了句：
0: 门班长，你做的锅比麦青青的那口锅怎么样？
1: 这俩锅根本没法比
0: 啊。你做的锅好？
1: 我做的差太远喽。麦青青那锅不知什么高人所作，实用不说，精巧的简直像工艺品。
2: 郭焕金心中的痛又重重刻下深可见骨的刀痕，他看着门可栓刚刚脱手的小锅，不走心地夸赞道：
0: 门班长手艺不错。
1: 这锅是不错，可后头再做的锅就不能和他比了，这锅是专为小叶子做的
0: 啊。给我们做的锅没这个好？
1: 那当然，要是都想给小叶子的锅这般精雕细琢，只怕锅没做出一半，拉链都走完了。
2: 郭焕金压抑着气氛，假装随意问道：
0: 那你后面做的锅和小叶子的精品锅哪儿不同啊？
2: 门可栓用沾满金属碎屑的手指肚在酱紫色的肥厚嘴唇中端。
3: 真的呀？
2: 叶雨露喜出望外，接过后端详了半天，半信半疑地说：
3: 看着还不错，但麦青青那个锅可好看了，好像比你这个漂亮。
1: 那个锅费的功夫不少，花拳绣腿，选的罐头盒子太软，煮几次饭很可能会熬化。我给你做的这个锅最后选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它的罐头皮最厚，个头虽比青椒香干稍小一点，但它经得起火焰折腾。
2: 一个罐头锅讲究那么多呀？叶雨露心怀惊叹加感激，拿了锅就走，临出门时补了一句：
3: 门班长，不许给别人也做这么好的罐头锅，我得独一份。
2: 门可栓重重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脸色越发显出唐紫，或者说他的话在肚子里响亮地说过了。
1: 给媳妇儿做的，别人哪能比？
2: 往年冬季演习都是魏顿远司令员指挥，今年改由政委掌舵，除了创造性地提出以单兵训练为主的战略方针之外，还要求所有演习人员出发前写下遗书。此令一出，人们都感到非比寻常。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6: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00%。

0: 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6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

家人。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

0: 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冲冲。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3: 1 2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啊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 319-4567。

对着镜子等狂欢后的落寞阵。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前程，靠时光。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1000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

0: 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 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 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江，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本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时，一、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同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1-0400-313号。
2: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体始终。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给你好听。
3: 嘿，晚上八点喽！
4: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3: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2号。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乐队。

0: 眼睛，听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迎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